0: жер шары атмосферасын аялайық.
1: 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1: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3: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4: 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2020年的纪检监察工作十分重要。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从纪检监察工作来说，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执行，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其关键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过去有的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懵懵懂懂，有的领导干部对坚持党的领导等原则性问题语焉不详，对重大问题是非混淆，不敢斗争。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历练和理论总结，应该说已经不存在搞不清楚、说不明白的问题，楚河汉界分明，必须以统一的思想为基础，以科学的制度为支撑，以严明的纪律为保障，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上下不和，令乃不行。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相辅相成的整体。四个意识不牢固，四个自信没底气，两个维护就不会自觉坚定。强化政治监督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巩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加强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保障全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有效实施，督促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制度，同违反制度的行为做坚决斗争。二是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治高度，围绕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举措加强监督检查。今年尤其要聚焦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任务加强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进锐出战、善作善成。三是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要用好以党章、准则、条例、规定为主体的管党治党制度利器，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从基础制度研起，从日常规范抓起，切实解决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虚化弱化问题，把负责、守责、尽责体现在每个党组织、每个岗位上。四是保证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的执政权的一部分，必须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督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优良作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这次

是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要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亲和清、勤和廉统一起来，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要像革命战争年代把干部放到火线上考验一样，在重大工作、重大斗争第一线培养干部、锤炼干部，让好干部茁壮成长、脱颖而出。要集中解决好贫困地区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对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要盯住不放，精准施治。要加强对脱贫工作绩效，特别是贫困县摘帽情况的监督督查，巩固脱贫成果，稳定扶贫政策情况。要深入整治民生领域的微腐败、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增强基层治理效能，促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第三，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违纪违法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切实增强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必须严肃查处，严加惩治。目前国家资源开发投资重点领域廉洁风险急剧，国有企业靠企吃企问题突出，金融领域腐败对金融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腐败分子为了一己私利，置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于不顾，因为自己不干净，干扰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落实，严重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形形色色利益集团的围猎有组织有策划，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身旁群狼环伺，只要拥有权力，就永远有围猎者，只要有诱惑，就总会有人冒险去咬钩。正所谓祸难生于邪心，邪心又于可遇。要坚决查处各种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加大国有企业反腐力度，加强国家资源国有资产管理，看紧重大项目并购重组、境外投资、国企混改等关键环节，严惩靠企吃企、关联交易、涉租寻租、利益输送等顽症，查处地方债务风险中隐藏的腐败问题。要坚决查处医疗机构内外勾结、欺诈骗保行为，建立和强化长效监管机制。要加强对国企境外腐败问题和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贿赂问题的治理，强化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等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完善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形成巡视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合力，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有效防范这类问题带来的道德风险、法律风险、腐败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同四风不懈斗争，取得很大成果，但作风积弊还没有根除，有些问题依然以变相和地下的状态存在着，比如请客吃饭问题依然存在，公开的宾馆饭店不敢去了，就转入机关食堂、私人会馆、私人别墅等地，灯红酒绿，推杯换盏，一些干部老板就通过这种场合勾兑感情，进行利益交换。

比如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私利的问题依然存在，包括名酒、名烟、名茶、玉石、虫草等都被用来讨好领导、打点关系，送字画、工艺品、文物等雅贿问题也依然存在。近小者大，甚微者著，我们必须保持定力，寸步不让，守住重要节点，紧盯薄弱环节，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做大。对不知敬畏、挑战纪律的，要严肃处理，以儆效尤。特别是要加强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检查。现在各级一把手腐败问题仍屡有发生。党的十九大后查处的中管干部中，主要问题发生在一把手岗位上的有78人，卢伟、王三运、秦光荣、赵正勇就是典型。云南两任省委书记落马，昆明四任市委书记被查处。要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监督。对各级一把手来说，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最有效。党中央要加强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所管理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群众反映多了的，就要及时敲敲警钟，问题反映突出的，巡视就要及时跟进。要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更牢，完善任职回避、定期轮岗、离任审计等制度。对腐败多发领域，要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机制，筑牢制度防火墙。破解同级监督难题，关键在常委会。班子成员间日常接触最多，最了解情况。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增强主动监督、相互监督的自觉。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防在自己身上出现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在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身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体现得淋漓尽致。老子为官不正，带坏了配偶子女，配偶子女不端，最终把老子拉下水。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等亲属一定要严格教育、严格约束。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亲属不少是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资源能源单位等工作的，要教育督促他们遵纪守法、尽心尽责工作，绝不能通过这些岗位为他人疏通关节，甚至捞取私利。第四，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腐败都是很重要的导火索。中国共产党要解决好长期执政问题，就必须解决好反腐败问题，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必须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不敢是前提，要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性，让党员干部从害怕被查处的不敢，走向敬畏党和人民、敬畏党纪国法的不敢。不能是关键，要科学配置权力，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推动形成不断完备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不想是根本，要靠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靠提高党性觉悟，靠涵养廉洁文化，夯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既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又要善于做到三个区分开来，既要合乎民心民意，又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提供的政策策略，通过有效处置化解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实现政治效果、技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第五，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各方面监督总体上有力有序，但协同衔接不够顺畅的问题比较突出，日常监督不够严格，办法不多，效果不强。要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领导机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总要求是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着力点是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统一领导就是要强化主体责任，加强统筹协调，使监督工作在决策部署指挥、资源力量整合、措施手段运用上更加协同。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日常监督，综合运用谈心谈话、检查抽查、指导民主生活会、受理信访举报、督促巡视巡查整改等形式，把管理和监督寓于实施领导的全过程。全面覆盖就是要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统一，抓好关键少数，带动整个监督体系更加严密、更加有效运转。要盯紧权力运行各环节，抓住政策制定权、审批监管权、执法司法权等关键点，合理分解、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权威高效就是要科学设计体制机制，提升监督体系整体效能。要把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等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纪委监委要把握好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职责，发挥好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抓重点补短板，一体推动落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各项任务。要完善双重领导体制，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方面，加强上级纪委监委对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探索以上级纪委监委派驻形式，强化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督的有效机制，加强对中央垂直管理部门下属单位的监督。要加强对同级党委，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实现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要在更大范围整合运用监督力量，提升基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能力，推动监督向基层延伸。纪委监委要在贯通各类监督上主动作为，完善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的制度，健全信息沟通、线索移交、成果共享机制，坐实监督全覆盖，增强监督有效性。第六，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是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没有严明纪律做保障，制度就是一纸空文。要完善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强化日常督查和专项检查，用严格执纪推动制度执行。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坚决严肃查处，绝不允许以权势大而破规，以问题小而姑息，以违者重而放任。
要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

0: 入考核内容，推动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职尽责，善于运用制度谋事干事。要以有效问责强化制度执行，既追究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也追究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既追究直接责任，也追究相关领导责任。维护制度权威，保障制度执行，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继承对党绝对忠诚的光荣传统，做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战士。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前提是纪检监察工作自身运行要规范化、法治化。党中央制定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批准监督执法工作规定，就是给纪检监察机关定制度、立规矩，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到位。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纪委监委的领导和监督，探索建立人大对监委的监督机制，确保执纪执法权受监督有约束。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强化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上做表率，牢固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严格按照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下更大气力把队伍建强，让干部过硬。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珍珠鸟》，朗读姚珂。
3: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子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大盆异常茂盛的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的小绿叶的垂蔓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丛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阳光从窗外射入，透过这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隐约闪动，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的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叶腕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瞧瞧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茂盛的绿蔓里面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更小的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正是这小家伙。它小就能轻易地由书阁的笼子里钻出来，瞧多么像它的父母，红嘴儿、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长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

0: 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顶柜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捉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又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又逃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子里生气地叫一声，它就立即飞回笼子里去。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渐渐的，它的胆子大了，就落在我的书桌上。它先是离我比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的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低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他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擦擦的响声。我不动声色地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小红嘴儿，哒哒地捉着我颤动的笔尖儿。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捉两下我的手指。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着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滚动圆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了。有一天，我伏案写作的时候，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然趴在我的肩头上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他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吗？我笔尖一动，留写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清，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维露、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立元。第三集。
3: 老乡啊，
4: 哎，
3: 距离王村还有多远啊？
4: 不远了，不远了，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
3: 哦，谢了。谢导，我们带着美工、摄像师，都出来都一个多月了，找遍了贵州、四川、湘西、湘南。您心中的芙蓉镇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5: 你们听着啊！
3: 啊，
5: 古朴幽静，景色秀丽，山势壮美，还要有依山傍水的吊脚楼，锃明瓦亮的石板路， 景点还要集中。
3: 我们翻山越岭看了100多个村镇了，就没有一个能入你眼的？
5: 都不是我想象中的芙蓉镇呐！
3: 哎呦！
6: 哎呦！
3: 哎呀！
6: 哎呀！这可真是跑断腿，累断筋呐！哎呀！副导演，你能不能和谢老商量一下呀？这实在找不到，有些地方是可以搭景的。
3: 你真敢想！
5: 你们嘀嘀咕咕的，别以为我听不见。拍外景，那是要10000个真实。如果没有真实感，其他的就免谈。
3: 那是，
6: 是。
3: 小李，
6: 哎，
3: 你还记得咱们拍《天云山传奇》的时候，拍那板车之歌？
6: 哎呦，怎么不记得呀？那次差点没把我冻死。
3: 对呀，为了不到5分钟的戏，谢导硬是把摄制组弄到了吉林的山沟里，等了1个星期才盼来一场雪。
6: 哎，你别说啊，那冰天雪地的，配的那首歌，哎呀，真叫一个感人啊！
3: 是啊，是啊，是啊。
6: 我还记得这么差的
3: 啊！好，

0: 哎，王村到了哈，你们看一下啊，这里的吊脚楼，行不行了？哎，
1: 下车，哎呀，到了，哎呀，看到这天的，哦，
2: 蜿蜒的河流，五浦的石板街，哎呦，还有傍水的吊脚楼，走去看看。
1: 走走走走走，
3: 哎，包老总，
1: 哎，
3: 包导演，
1: 你看，
3: 谢老这脸色，这真有戏啊！
1: 哎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3: 哎，你们都来看啊，都来看！哎，那座吊脚楼后边，是不是还有井啊？好像是
2: 哎。走，看看去。哎，快跟上！谢导，您慢一点。
3: 啊，好。过来，你们来看啊！哎呀，多漂亮的吊脚楼啊！哎呦！
2: 谢导，没事吧？
1: 谢导，
2: 小李。
3: 医药箱拿来，快快快！
1: 哎，
3: 谢导，这医生摔得不轻啊！快，
1: 哎呀，快！我怎么看不清了？哎呦，哎呀，谢导，你的眼镜上全是血呀！
3: 快帮我擦擦！
2: 好，来，
3: 谢导，你额头上这么大个血口子，怕是要缝针呐！
1: 哎，其他地方没事吧？谢导，你活动活动腿脚，快！
3: 哦，没事儿，看，这不是好好的吗？哎。
1: 我的眼镜呢？
3: 哎，好，在这儿给你。
1: 我帮您包扎一下。啊，没事，来纱布给我，我先压着伤口，等一下再包。
2: 好好，
1: 哎，
3: 哎呦，这王村还藏着一幢这么华美的大吊脚楼啊！哎，你们看，这吊脚楼溪水环绕，两侧被烟熏弄得墨黑油亮的。哎，摄影，
0: 哎，
1: 美工，你们都看看，感觉怎么样？
0: 好，哎呀，
1: 这清澈溪水边的老黄牛，远处的峰峦叠嶂，这个景可是太美了。
3: 是啊，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
1: 对对对对，
3: 好，
1: 好，好，好，就是它了。没有比这更漂亮的芙蓉镇了。好，大家选景辛苦，晚上我请你们喝酒。哎呀，
2: 谢导。
4: 您这伤口还在流血呢，得去医院。
1: 我没事儿，包扎一下就好了。选景成功，得庆祝。哦，
4: 选景高洁了，选景高洁了。两个月后，电影《芙蓉镇》剧组。 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湖南湘西周王村。这里，白天上演一幕幕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悲喜剧。而今天，戏外的晚上，谢晋内心。

0: 最柔软的地方又藏着谁呢？
1: 哎，你看，大晚上的，谢导坐那吊脚楼上干什么的？
2: 哎，我估计是想明天的戏吧。
1: 不对，他就那么一直抬头坐着。
2: 要不，我们去看看。
1: 谢导，
2: 谢导，
3: 哟，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没睡啊？
2: 您不也还没睡呢吗？
3: 你们可不能跟我比，我60多岁的人了，本来觉就少。你们演员可不能熬夜啊，觉睡不好，第二天眼睛涩，一脸憔悴，戏还怎么拍啊？
2: 是是是，
1: 您觉少也不用坐在这儿啊，一颗花生米，一口酒的吃着喝着，您分明是……
3: 我是在。看月亮，
1: 看月亮，
3: 是啊。哎，我有两个内心有情感而不会表达的儿子，每次我回家，他们就帮我把皮鞋擦得亮亮的。无论晴天雨天，只要我出门，他们一个递包，一个递伞。建庆身体不好，不常出门，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趴在门上的猫眼看，等我回家。时间长了，把眉毛都给磨没有了。我就想了个办法，让他们看月亮吧。月亮圆了呢，阿爹就回来看他。看看，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我那两个儿子肯定在看月亮，在想阿爹呢。儿子，对不起呀，我又食言了。阿爹也在想你们呢。
4: 建庆，嘉庆，今天太晚了。我们去睡觉好不好？
5: 月，
6: 等阿爹，月，
4: 等你们睡着了，阿爹会去梦里找你们玩的。嗯，
5: 那我抱我的酒。
4: 哦、好好好、哦，抱着你的皮球睡啊！建庆不看了啊，走，我们到梦里去找阿爹去喽，走喽！哎，嘉庆也走啊，走。
0: 电影《芙蓉镇》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曲折道路兴衰起伏的缩影，一经上映好评如潮，国内国外各种奖项扑面而来，采访谢晋的记者也络绎不绝。
1: 谢导您好。
3: 你好，
1: 祝贺您的电影又获得了大奖。
3: 谢谢。
1: 据统计，您的几十部影片包揽了中国的所有电影奖项，像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更是被人们称为了反思三部曲，尤其是《芙蓉镇》获得了30多项国内国际的大奖，对此你有何感想？
3: 虽然我们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和奖励，但是我最看重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获奖是可喜的，但更可喜的是，我们通过拍这些电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我期待未来有更多更优秀的电影工作者脱颖而出。
7: 谢导
3: 啊，
7: 有人说您是工作狂谢旋风，您自己怎么看呢？
3: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完全有条件拍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但现在我们和好莱坞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啊。我今年65岁了，至今才拍了30部电影，余生我会更加努力的多拍片，拍好片，报答党和国家给予我们的关怀，报答广大观众给予我们的赞扬和支持。我想快马加鞭， 让我们中国的电影在世界影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在这里，我也呼吁我们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要有拍巨片的意识。
1: 那请问谢导，您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呢？
3: 中国还有很多我们应该拍的题材，比如鸦片战争、赤壁之战、拉贝日记等等。我不会放弃对电影的追求，这辈子就没打算停下来，哪怕倒在片场上，倒在摄影机旁，也是死得其所。
7: 谢导，在您执导的影片中，哪一部是您认为最好、最满意的作品呢？
3: 哦，下一部吧。
4: 谢导，谢导
3: 啊，怎么了？
4: 嘉庆走丢了。
3: 嘉庆丢了。
4: 是。
3: 哎呀，
1: 是啊。谢导，发生什么事了？
4: 谢导的小儿子嘉庆5个小时前走丢了。
3: 这他有癫痫病，万一病情……
4: 亲朋好友、隔壁邻居、厂里的工人都在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7: 谢导，我是新民晚报的记者，您的儿子走失就是社会新闻，您有您儿子的照片吗？
3: 我包里有。
7: 哎呀，太好了，我马上写一条配上您儿子照片的消息，现在排版还来得及，恳请全市人民替您找儿子。
3: 谢谢，谢谢了，谢谢。
7: 谢导，他身上有什么特征吗？
4: 他随身带着一个红色的挎包。
7: 哎，好。
4: 找到了，找到了，嘉庆在郊区。哎呀，
7: 嘉庆，
8: 谢导演，你的儿子没有事情的。
7: 我谢谢，谢谢好心人，谢谢谢谢谢谢。
4: 嘉庆，哎，我的嘉庆啊，嘉庆啊，
5: 爹，妈，
4: 你可把阿爹母妈吓死了，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哎呀，你衣服这么干净啊！那这一天一夜，你一直在走路啊？
5: 你，啊，爹，给你这，
4: 是什么呀？是什么？这是厂里发的，一瓶可乐，2个包子。
3: 嘉庆啊！你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就是为了把这个留给阿爹。
5: 阿爹，吃，
3: 好儿子。阿爹吃。阿爹吃。
0: 正当谢晋的电影风靡全国的时候，他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电影将陷入困境的征兆。为了探索电影体制改革和经营管理的新路，他毅然离开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了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并组建了电影明星学校，成为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启用智障儿童当演员，拍摄电影起明星，是谢晋又一次大胆的尝试。
3: 啊，停停停停！哎，这个太乱了啊！
9: 哎呀，谢导，这段戏都拍了几个小时了，能不能做剪辑啊？
3: 不行，这段戏啊，一定要拍出这些智障孩子打打闹闹的情绪来。豆豆啊，你为什么要打晨晨呢？
10: 没有啊，
3: 晨晨， 豆豆。

0: 哦，那是在演戏，他是假装打你的啊。
1: 阿姨，打打。
2: 谢导，谢导，这么热的天，您休息会儿吧，我来哄他们好吗？
0: 好好好，爱跑爱闹啊，是他们的天性
2: 啊，
0: 你不要吓唬他们啊。天太热了，把电扇搬过来，给他们吹吹。
2: 好的，您放心吧。
3: 谢导，您也是快70岁的人了，跟这些孩子疯闹，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0: 我家呀，就有两个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事情我家里常有。
4: 谢导，谢导。
0: 哎，怎么了？
4: 刚才接到您家里电话，说医生给建庆发病危通知了，让您赶紧回家。
2: 谢导，谢导，要不您……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爷爷没哭，孩子们，爷爷家里有个大哥哥，他病了，他想爷爷了。
5: 爷爷，他
0: 哦，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听爷爷的话，抓紧时间拍完了，爷爷就能回家看大哥哥了，好吗？
5: 乖，
0: 好，我们继续拍啊！来，各部门准备。

0: 剑星，
1: 谢谢你回来了。
2: 阿爹，
0: 谢衍，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昨天回来的。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剑青啊，阿爹来了。别说话，别说话。
3: 你难受吗？
0: 哎呀，你看你，怎么头发胡子又长这么长了？
2: 我要给他刮，他不愿意。
1: 哎呀，他的头发和胡子，除了你阿爹，谁都不让动。
0: 剑青啊，阿爹给你刮胡子好不好？啊，哦，他点头了。快把剃须刀递给我，
1: 把这块布垫上。
0: 剑青啊，阿爹回来晚了，我知道你心里苦啊。阿爹这次拍的电影，就是要为和你一样的孩子呼吁，唤醒人们的爱心和良知，让每一个有残疾的孩子不要上街流浪，不要挨饿受冻。剑青，你懂吗？
1: 他点头了。
2: 他都懂。
0: 你看，胡子刮了，一下子就精神了。你这头发也长了。阿爹今天呢，先给你梳整齐，等你病好了再给你理好不好啊？
4: 谢道。
0: 哦，张医生，我儿子的病情啊，
4: 我们先出去说吧。
0: 好。
4: 谢道，你儿子的病我们尽力了。
0: 那他还能还能
4: 随时都有可能，你得有思想准备啊。
0: 阿爹，阿爹，剑青找你。剑青，你怎么样？
1: 他一直只氧气罩。
0: 哦，他是想说话，把氧气罩摘了。儿子，儿子，你想说就说吧。啊，
5: 哎哎，你们
0: 听到了吗？他说爱我们，
2: 我们也爱你。
1: 剑青，
0: 剑青，
1: 剑青，剑青，剑青，我的儿子。
0: 我早就说过，他心里什么都知道啊。
1: 哎呀，老谢，你怎么又趴在猫眼上看什么呢？
0: 剑青看猫眼是什么感受啊？
1: 来，喝口汤吧。剑青走了，我们都难过。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次，面对就好，面对就好。
0: 大鹏啊，不要对家庆解释剑青的事儿。
1: 我晓得，我晓得。哎，你怎么又去看猫眼啊？
0: 谢衍回来了，谢衍回来了。
2: 阿爹，妈，
0: 你们。剑青每天不知道多少次看猫眼，就是为了看到亲人回家时的快乐。
6: 从此猫眼里少了一双眼睛，月圆时少了一份期盼呐。
1: 老谢，你不要太难过啊。谢爷，去把这猫眼遮起来吧，免得你二爹看见难过。
2: 哎，二爹，妈，建清的后事爸完了。
0: 谢爷啊，你的小弟弟嘉庆，阿爹妈不能陪他到老了。
2: 阿爹，嘉庆有我呢，你们放心，这次给建清买木屐的时候我买了三个，我们兄弟三个死了就葬在一起，永远也不分开。
1: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结婚生娃呢。
2: 妈，这辈子我没打算结婚。
1: 为什么呀？
2: 我要照顾好弟弟。
1: 我的儿子，是阿爹母妈遭的苦难，要你来承受啊。
2: 妈。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三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奇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娄红英、沈浩。

瑶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0: үлкенде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йюкуанг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нъ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зу Гуанбо.
3: Шешоу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新时代新征程, 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 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 论党的自我革命, 诵读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0年1月13日。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做好2020年的纪检监察工作十分重要。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一以贯之，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保障。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从纪检监察工作来说，要重点抓好以下工作：第一，强化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执行，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体系，居于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其关键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过去，有的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懵懵懂懂，有的领导干部对坚持党的领导等原则性问题语焉不详， 对重大问题是非混淆不敢斗争。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历练和理论总结，应该说已经不存在搞不清楚、说不明白的问题，楚河汉界分明，必须以统一的思想为基础，以科学的制度为支撑，以严明的纪律为保障，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上下不合，令乃不行。 新时代强化政治监督的根本任务就是两个维护，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是相辅相成的整体。四个意识不牢固，四个自信没底气，两个维护就不会自觉坚定。强化政治监督，要在以下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 要坚定不移坚持和巩固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加强对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保障全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有效实施，督促党员干部严格执行制度，同违反制度的行为做坚决斗争。二是， 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政治高度， 围绕落实党中央重大战略举措，加强监督检查。今年尤其要聚焦决胜

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任务加强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尽锐出战，善作善成。三是督促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要用好以党章、准则、条例、规定为主体的管党治党制度利器，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从基础制度严起，从日常规范抓起，切实解决基层党的领导和监督虚化弱化问题，把负责、守责、尽责体现在每个党组织每个岗位上。四是保证权力在正确轨道上运行，各级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的执政权的一部分，必须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督促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优良作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显示出一些党员干部在作风上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对群众诉求麻木不仁，为民服务不上心不尽力，甚至侵害群众利益，有的只会喊口号、刷标语、打广告，不愿做不会做群众工作，同群众隔着一堵心墙，有的抓工作固守套路不出思路，回避矛盾不敢担当，遇事要么层层向上请示，要么层层向下签责任状，就是不去抓落实。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要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亲和清、勤和廉统一起来，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要像革命战争年代把干部放到火线上考验一样，在重大工作、重大斗争第一线培养干部、锤炼干部，让好干部茁壮成长、脱颖而出。要集中解决好贫困地区群众反映强烈、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对脱贫攻坚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要盯住不放，精准施治。要加强对脱贫工作绩效，特别是贫困县摘帽情况的监督、督查，巩固脱贫成果，稳定扶贫政策情况。要深入整治民生领域的微腐败、放纵包庇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石，增强基层治理效能，促进基层党组织全面过硬。第三，继续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的违纪违法问题。我们要清醒认识腐蚀和反腐蚀斗争的严峻性、复杂性，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切实增强防范风险意识，提高治理腐败效能，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严重阻碍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贯彻执行，严重损害党的执政根基的腐败问题必须严肃查处、严加惩治。目前国家资源开发投资重点领域廉洁风险急剧，国有企业靠企吃企问题突出，金融领域腐败对金融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腐败分子为了一己私利置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于不顾，因为自己不干净，干扰全面从严治党方针落实，严重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形形色色利益集团的围猎有组织有策划，领导干部及其亲属身旁群狼环伺，只要拥有权力就永远有围猎者，只要有诱惑就总会有人冒险去咬钩，正所

地方债务风险中隐藏的腐败问题，要坚决查处医疗机构内外勾结欺诈骗保行为，建立和强化长效监管机制，要加强对国企境外腐败问题和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贿赂问题的治理，强化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等领域廉洁风险防控，完善境外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形成巡视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合力，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有效防范这类问题带来的道德风险、法律风险、腐败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决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同四风不懈斗争，取得很大成果，但作风积弊还没有根除，有些问题依然以变相和地下的状态存在着，比如请客吃饭问题依然存在，公开的宾馆饭店不敢去了，就转入机关食堂、私人会馆、私人别墅等地，灯红酒绿，推杯换盏，一些干部老板就通过这种场合勾兑感情，进行利益交换。还比如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利用名贵特产、特殊资源谋私利的问题依然存在，包括名酒、名烟、名茶、玉石、虫草等都被用来讨好领导、打点关系，送字画、工艺品、文物等雅贿问题也依然存在。进小者大，慎微者著，我们必须保持定力，寸步不让，守住重要节点，紧盯薄弱环节，防止老问题复燃、新问题萌发、小问题做大。对不知敬畏、挑战纪律的要严肃处理，以儆效尤，特别是要加强对各级一把手的监督检查。现在各级一把手腐败问题仍屡有发生，党的十九大后查处的中管干部中，主要问题发生在一把手岗位上的有78人，卢伟、王三运、秦光荣、赵正勇就是典型。云南两任省委书记落马，昆明四任市委书记被查处。要加强对主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监督。对各级一把手来说，党组织自上而下的监督最有效。党中央要加强对高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各级党委党组要加强对所管理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上级一把手必须抓好下级一把手。群众反映多了的，就要及时敲敲警钟；问题反映突出的，巡视就要及时跟进。要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更牢，完善任职回避、定期轮岗、离任审计等制度。对腐败多发领域，要有针对性的完善制度机制，筑牢制度防火墙。破解同级监督难题，关键在常委会，班子成员间日常接触最多，最了解情况。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增强主动监督、相互监督的自觉。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严防在自己身上出现裙带腐败、衙内腐败。在查处的违纪违法干部身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裙带腐败、衙内腐败体现得淋漓尽致。老子为官不正，带坏了配偶子女，配偶子女不端，最终把老子拉下水。领导干部对配偶子女等亲属一定要严格教育、严格约束。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亲属不少是在金融机构、国有企业、资源能源单位等工作的，要教育督促他们遵纪守法、尽心尽责工作，绝不能通过这些岗位为他人疏通关节，甚至捞取私利。第四，深刻把握党风廉政建设规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发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腐败都是很重要的导火索。中国共产党要解决好长期执政问题，就必须解决好反腐败问题，永保党的先进性和

0: 纯洁性。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必须统筹联动，增强总体效果。不敢是前提，要以严格的执纪执法增强制度刚性，让党员干部从害怕被查处的不敢，走向敬畏党和人民、敬畏党纪国法的不敢。不能是关键，要科学配置权力，加强重点领域监督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推动形成不断完备的制度体系，严格有效的监督体系。不想是根本，要靠加强理想信念教育，靠提高党性觉悟，靠涵养廉洁文化，夯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根基。既要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又要善于做到三个区分开来，既要合乎民心民意，又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充分运用四种形态提供的政策策略，通过有效处置化解存量，强化监督遏制增量，实现政治效果、技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第五，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监督是治理的内在要素，在管党治党、治国理政中居于重要地位。目前各方面监督总体上有力有序，但协同衔接不够顺畅的问题比较突出，日常监督不够严格，办法不多，效果不强。要继续健全制度，完善体系，使监督体系契合党的领导机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总要求是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着力点是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统一领导就是要强化主体责任，加强统筹协调，使监督工作在决策部署、指挥、资源力量整合、措施手段运用上更加协同。各级党委党组要严格日常监督，综合运用谈心谈话、检查抽查、指导民主生活会、受理信访举报、督促巡视巡查整改等形式，把管理和监督寓于实施领导的全过程。全面覆盖就是要坚持有形覆盖和有效覆盖相统一，抓好关键少数，带动整个监督体系更加严密、更加有效运转。要盯紧权力运行各环节，抓住政策制定权、审批监管权、执法司法权等关键点，合理分解、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权威高效就是要科学设计体制机制，提升监督体系整体效能。要把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监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等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纪委监委要把握好在全面从严治党中的职责，发挥好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作用，抓重点补短板，一体推动落实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各项任务。要完善双重领导体制，在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方面，加强上级纪委监委对下级纪委监委的领导，探索以上级纪委监委派驻形式，强化对国有企事业单位监督的有效机制，加强对中央垂直管理部门下属单位的监督。要加强对同级党委、 特别是常委会成员的监督，实现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要在更大范围整合运用监督力量，提升基层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能力，推动监督向基层延伸。纪委监委要在贯通各类监督上主动作为，完善执纪执法贯通、有效衔接司法的制度，健全信息沟通、线索移交、成果共享机制，坐实监督全覆盖，增强监督有效性。第六，用严明的纪律维护制度，增强纪律约束力和制度执行力，是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没有严明纪律做保障，制度就是一纸空文。要完善全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强化日常督查和专项检查，用严格执纪推动制度执行。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要坚决严肃查处，绝不允许以权势大而破规、以问题小而姑息、以违者众而放任。要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考核内容，推动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职尽责，善于运用制度谋事干事。要以有效问责强化制度执行，既追究乱用滥用权力的渎职行为，也追究不用弃用权力的失职行为，既追究直接责任，也追究相关领导责任。维护制度权威、保障制度执行，是纪检监察机关的重要职责。纪检监察机关要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继承对党绝对忠诚的光荣传统，做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战士。推进反腐败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前提是纪检监察工作自身运行要规范化、法治化。党中央制定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批准监督执法工作规定，就是给纪检监察机关定制度、立规矩，必须不折不扣执行到位。各级党委要加强对纪委监委的领导和监督，探索建立人大对监委的监督机制，确保执纪执法权受监督有约束。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在强化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上做表率，牢固树立法治意识、程序意识、证据意识，严格按照权限、规则、程序开展工作，下更大气力把队伍建强，让干部过硬。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珍珠鸟》，朗读姚珂。
3: 真好，朋友送我一对珍珠鸟，放在一个简易的竹条编成的笼子里，笼子内还有一卷干草，那是小鸟舒适又温暖的巢。有人说这是一种怕人的鸟，我把它挂在窗前，那儿还有一大盆异常茂盛的吊兰，我便用吊兰长长的串生着的小绿叶的垂腕蒙盖在鸟笼上，它们就像躲进深幽的丛林一样安全。丛中传出的笛儿般又细又亮的叫声也就格外轻松自在了。阳光从窗外射入，透过这里，吊兰那些无数指甲状的小叶，一半成了黑影，一半被照透，如同碧玉，斑斑驳驳，生意葱茏。小鸟的影子就在这中间 隐约善

0: 看不完整，有时连笼子也看不出，却见它们可爱的鲜红的小嘴儿从绿叶中伸出来。我很少扒开叶腕瞧它们，它们便渐渐敢伸出小脑袋瞧瞧我，我们就这样一点点熟悉了。三个月后，那一团愈发茂盛的绿蔓里面发出一种尖细又娇嫩的鸣叫，我猜到是它们有了雏。我呢，绝不掀开叶片往里看，连添食加水时也不睁大好奇的眼睛去惊动它们。过不多久，忽然有一个更小的脑袋从叶间探出来，哟，正是这小家伙。它小，就能轻易地由书阁的笼子里钻出来。瞧，多么像它的父母，红嘴红脚，灰蓝色的毛，只是后背还没有长出珍珠似的圆圆的白点儿。它好肥，整个身子好像一个蓬松的球。起先，这小家伙只在笼子四周活动，随后就在屋子里飞来飞去，一会儿落在顶柜上，一会儿神气十足地站在书架上，捉着书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一会儿又把灯绳撞得来回摇动，跟着又逃到画框上去了。只要大鸟在笼子里生气地叫一声，它就立即飞回笼子里去。我不管它，这样久了，打开窗子，它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会儿，绝不飞出去。渐渐的，它的胆子大了，就落在我的书桌上。它先是离我比较远，见我不去伤害它，便一点点的挨近，然后蹦到我的杯子上，低下头来喝茶，再偏过脸瞧瞧我的反应。我只是微微一笑，依旧写东西。他就放开胆子跑到稿纸上，绕着我的笔尖蹦来蹦去，跳动的小红爪子在纸上发出擦擦的响声。我不动声色的写，默默享受着这小家伙亲近的情谊。这样他完全放心了，索性用那涂了蜡似的小红嘴儿哒哒地捉着我颤动的笔尖。我用手抚一抚它细腻的绒毛，它也不怕，反而友好地捉两下我的手指。白天它这样淘气地陪伴着我，天色入暮，它就在父母的再三的呼唤声中飞向笼子，滚动圆圆的身子，挤开那些绿叶钻进去了。有一天我伏案写作的时候，它居然落到我的肩上，我手中的笔不觉停了，生怕惊跑它。待一会儿扭头看，这小家伙竟然趴在我的肩头上睡着了，银灰色的眼睑盖住眸子，小红爪子刚好被胸脯上长长的绒毛盖住。我轻轻抬一抬肩，他没醒，睡得好熟，还咂咂嘴，难道在做梦吗？我笔尖一动，留写下一时的感受。信赖往往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谢晋》，编剧楚青，导演孙悦，作曲初夕，领衔主演刘忠虎、严萌萌、娄亚江，总出品鲁霞光，总监制维露、周小国，出品人总策划孙卫国、谢晓峰、李文斌，总制片贾彩萍、林飞、孙丽媛。第三集。
1: 老乡啊，
2: 哎，
1: 距离王村还有多远啊？
2: 不远了，不远了，翻过前面那座山就到了。
1: 哦，谢了。谢导，我们带着美工、摄像师，这出来都一个多月了，找遍了贵州、四川、湘西、湘南，您心中的芙蓉镇到底是什么样子啊？
3: 你们听着啊！
1: 啊！
3: 古朴幽静，景色秀丽，山势壮美，还要有依山傍水的吊脚楼、锃明瓦亮的石板路，景点还要集中。
1: 我们翻山越岭，看了100多个村镇了，就没有一个能入您眼的？
3: 都不是我想象中的芙蓉镇呐！
1: 哎呦，
4: 哎呦，
1: 哎呀，
4: 哎呀，这可真是跑断腿，累断筋呐！哎呀，副导演，你能不能和谢老商量一下呀？这实在找不到，有些地方是可以搭景的。
1: 你真敢想啊！
3: 你们嘀嘀咕咕的，别以为我听不见。拍外景，那是要10000个真实。如果没有真实感，其他的就免谈。
1: 那是，
4: 啊，是。
1: 小李，
4: 哎，
1: 你还记得咱们拍《天云山传奇》的时候，拍那板车之歌？
4: 哎呦，怎么不记得呀？那次差点没把我冻死。
1: 对呀，为了不到5分钟的戏，谢导硬是把摄制组弄到了吉林的山沟里，等了1个星期才盼来一场雪。
4: 哎，你别说啊，那冰天雪地的，配的那首歌。哎呀，真叫一个感人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4: 我还记得这么差的
1: 啊！

0: 王村到了哈，你们看一下这里的吊脚楼行不行了？
1: 哎，下车下车。哎呀，到了，哎呀，看到了，这天哪！哦，
2: 蜿蜒的河流，古朴的石板街，哎呦，还有半水的吊脚楼，走去看看。
3: 走
4: 走
3: 走
4: 走，
1: 哎，拿我东西。哎，
5: 副导演，啊，你看。这谢老这脸色，
6: 这真有戏啊！
4: 哎呀，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2: 哎，你们都来看啊，都来看！哎，那座吊脚楼后边，是不是还有井啊？
4: 好像是哎。
2: 走，看看去。
4: 哎，他干啥？
1: 跟上，
4: 谢导，您慢一点。
2: 啊，好。哎，过来，过来，过来，你们来看啊！哎呀，多漂亮的吊脚楼啊！哎呦！
4: 哎呦！
1: 谢导，谢导，
4: 没事吧？
1: 谢导，
4: 小李，快把医药箱拿来，快！
6: 谢导，这医生摔得不轻啊！快，
2: 哎呀，
6: 快！
2: 我怎么看不清了？呦，
7: 哎呀，谢导，你的眼镜上全是血呀！
2: 快帮我擦擦。
7: 好，
4: 谢导，你额头上这么大个血口子，怕是要缝针呐！
7: 哎，其他地方没事吧？谢导，你活动活动腿脚，快！
2: 哦，没事儿，看，这不是好好的吗？哎，我的眼镜呢？
7: 哎，啊，我在这儿给你，
4: 我帮您包扎一下。
2: 啊，没事儿，来，纱布给我，我先压着伤口，等一下再包。
4: 好，
2: 哎。哎呦，这王村还藏着一幢这么华美的大吊脚楼啊！哎，你们看，这吊脚楼溪水环绕，两侧被烟熏弄得墨黑油亮的。哎，摄影，
7: 哎，
2: 美工，你们都看看，感觉怎么样？
7: 哎，好。哎呀，这清澈溪水边的老黄牛，远处的峰峦叠嶂，这个景可是太美了。
6: 是啊，这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呐！
7: 对。
2: 好，就是它了，没有比这更漂亮的芙蓉镇了。好。大家选景辛苦，晚上我请你们喝酒。哎
4: 呀，谢导，您这伤口还在流血呢，得去医院。
2: 我没事儿，包扎一下就好了。选景成功，得庆祝。
8: 全天高天了，全天高天了。
9: 两个月后，电影《芙蓉镇》剧组浩浩荡荡地开进了湖南湘西周王村。这里白天上演一幕幕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震撼人心的悲喜剧，而今天戏外的晚上，谢晋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又藏着谁呢？
4: 哎，你看大晚上的，谢导坐那吊脚楼上干什么的？
10: 哎，我估计是想明天的戏吧。
4: 不对，他就那么一直抬头坐着。
10: 要不我们去看看。
4: 嗯，走。谢导。
2: 哟，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还没睡啊？
10: 你们不也还没睡呢吗？
2: 你们可不能跟我比，我60多岁的人了，本来觉就少。你们演员可不能熬夜啊，觉睡不好，第二天眼睛涩，一脸憔悴，戏还怎么拍啊？
10: 是。
4: 您觉少也不用坐在这儿啊，一颗花生米，一口酒的吃着喝着，您分明是……
2: 我是在看月亮。
4: 看月亮？
2: 是啊。我有两个内心有情感而不会表达的儿子，每次我回家，他们就帮我把皮鞋擦得亮亮的。无论晴天雨天，只要我出门，他们一个地包一个地伞。建庆身体不好，不常出门，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趴在门上的猫眼看，等我回家。时间长了，把眉毛都给磨没有了。我就想了个办法，让他们看月亮吧。月亮圆了呢， 阿爹就回来看他。看看，今晚的月亮又大又圆，我那两个儿子肯定在看月亮，在想阿爹呢。儿子，对不起呀，我又食言了。阿爹也在想你们呐。
3: 建庆，嘉庆，今天太晚了，我们去睡觉好不好？
11: 月，
12: 等阿爹，月，
3: 等你们睡着了，阿爹会去梦里找你们玩的。嗯，
12: 那我抱我的球。
3: 哦，好好好，哦，抱着你的皮球睡啊。简庆不看了啊，走，我们到梦里去找阿爹去喽，走喽。哎，嘉庆也走啊，走吧。
9: 电影《芙蓉镇》是中国特定历史阶段曲折道路兴衰起伏的缩影，一经上映，好评如潮，国内国外各种奖项扑面而来，采访谢晋的记者也络绎不绝。
13: 谢导您好。
2: 您好。
13: 祝贺您的电影又获得了大奖。
2: 谢谢。
13: 据统计，您的几十部影片包揽了中国的所有电影奖项，像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更是被人们称为了反思三部曲，尤其是《芙蓉镇》获得了30多项国内国际的大奖，对此你有何感想？
2: 虽然我们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和奖励，但是我最看重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我觉得这个奖对我来说意义非凡。获奖是可喜的，但更可喜的是，我们通过拍这些电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我期待未来有更多更优秀的电影工作者脱颖而出。
0: 谢导啊，有人说您是工作狂谢旋风，您自己怎么看呢？
2: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完全有条件拍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但现在我们和好莱坞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啊。我今年65岁了，至今才拍了30部电影，余生我会更加努力的多拍片，拍好片，报答党和国家给予我们的关怀，报答广大观众给予我们的赞扬和支持。我想快马加鞭，让我们中国的电影在世界影坛上获得应有的地位。在这里我也呼吁我们所有的电影工作者都要有拍巨片的意识。
13: 那请问谢导，您下一步有什么想法呢？
2: 中国还有很多我们应该拍的题材，比如鸦片战争、赤壁之战、拉贝日记等等。我不会放弃对电影的追求，这辈子就没打算停下来，哪怕倒在片场上，倒在摄影机旁，也是死得其所。
0: 谢导，在您执导的影片中，哪一部是您认为最好最满意的作品呢？
2: 哦，下一部吧。
3: 谢导，谢导
2: 啊，怎么了？
3: 嘉庆走丢了。
2: 嘉庆丢了。
3: 是。
2: 哎呀，
13: 是啊，谢导，发生什么事了？
3: 谢导的小儿子嘉庆5个小时前走丢了。
2: 这他有癫痫病，万一病情，
3: 亲朋好友、隔壁邻居、厂里的工人都在找，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0: 谢导，我是新民晚报的记者，您的儿子走失就是社会新闻，您有您儿子的照片吗？
2: 我包里有。
0: 哎呀，太好了，我马上写一条配上您儿子照片的消息，现在排版还来得及，恳请全市人民替您找儿子。
2: 谢谢 谢谢了，谢谢。
10: 谢导，他身上有什么特征吗？
13: 他随身带着一个红色的挎包。
10: 哎，好。
11: 找到了，找到了，嘉庆在郊区。哎呀，
6: 嘉庆，
14: 谢导演。你的儿子没有事情的。
6: 我谢谢，谢谢好心人，谢谢谢谢谢谢。
11: 嘉庆，哎，我的嘉庆啊，嘉庆啊，
12: 爹，母妈，
11: 你可把俺爹母妈吓死了。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呦，哎呀，你衣服这么干净啊？那这一天一夜，你一直在走路啊？
12: 爹，给你这是
11: 什么呀？是什么？这是厂里发的，一瓶可乐，两个包子。
2: 嘉庆啊，你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就是为了把这个留给阿爹？
12: 阿爹，是
2: 好儿子。阿爹吃，阿爹吃。
9: 正当谢晋的电影风靡全国的时候，他却敏锐地察觉到了中国电影将陷入困境的征兆。为了探索电影体制改革和经营管理的新路，他毅然离开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了谢晋恒通影视有限公司，并组建了电影明星学校，成为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中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启用智障儿童当演员，拍摄电影起明星，是谢晋又一次大胆的尝试。
2: 哦，停停停停，哎，这个太乱了啊。
15: 哎呀，谢导，这段戏都拍了几个小时了，能不能做剪辑啊？
2: 不行，这段戏啊，一定要拍出这些智障孩子打打闹闹的情绪来。豆豆啊，你为什么要打晨晨呢？
16: 没有啊，
11: 打了他太用手，打我打我。
2: 啊，晨晨晨晨，豆豆那是在演戏，他是假装打你的啊。
13: 谢导，谢导，这么热的天，您休息会儿吧，我来哄他们，好吗？
2: 好，好，好，爱跑爱闹啊，是他们的天性
13: 啊，
2: 你不要吓唬他们啊。天太热了，把电扇搬过来，给他们吹吹。
13: 好的，您放心吧。
15: 谢导，您也是快七十岁的人了，跟这些孩子疯闹，您这身体吃得消吗？
2: 我家呀，就有两个这样的孩子。这样的事情我家里常有。
13: 谢导，谢导。
2: 哎，怎么了？
13: 刚才接到您家里电话，说医生给建庆发病危通知了，让您赶紧回家。谢导，谢导，要不您……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爷爷没哭，孩子们，爷爷家里有个大哥哥，他病了，他想爷爷了。
16: 爷爷，他……
2: 哦，谢谢谢谢。孩子们，你们听爷爷的话，抓紧时间拍完了，爷爷就能回家看大哥哥了，好吗？
16: 我们乖。
2: 好，我们继续拍啊。来，各部门准备。

0: 简静，谢姐，你回来了。
1: 阿爹，谢衍，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昨天回来的。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简静啊，阿爹来了。
1: 别说话，别说话。你难受吗？哎呀，你看你，怎么头发胡子又长这么长了？我要给他刮，他不愿意。哎呀，
0: 他的头发和胡子，除了你阿爹，谁都不让动。
1: 简青啊，阿爹给你刮胡子好不好？啊，哦，他点头了。 快把剃须刀递给我，把这块布垫上。简青啊，阿爹回来晚了，我知道你心里苦啊。阿爹这次拍的电影，就是要为和你一样的孩子呼吁，唤醒人们的爱心和良知。 让每一个有残疾的孩子不要上街流浪，不要挨饿受冻。简青，你懂吗？他点头了。他都懂。你看，胡子刮了，一下子就精神了。你这头发也长了。阿爹今天呢，先给你梳整齐，等你病好了。
2: 再给您理好不好啊？谢导，哦，张医生，我儿子的病情，啊，我们先出去说吧。
1: 好。
2: 谢导，你儿子的病，我们尽力了。
1: 那他还能？还能？
2: 随时都有可能。 你得有思想准备啊！阿爹，阿爹，简青找你。简青，你怎么样？
3: 他一直只氧气罩。
2: 哦，他是想说话，把氧气罩摘了。儿子，儿子，你想说就说吧。啊！哎，哎。
3: 听到了吗？他说爱我们，我们也爱你。简青，简青，简青，简青，简青，我的爱。我早就说过。 他心里什么都知道。

0: 小仙，你怎么又趴在猫眼上看什么呢？简青看猫眼，到底是什么感受啊？哎，
1: 来，喝口汤吧。简青走了，我们都难过。想想。
0: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次，面对就好，面对就好。
2: 大鹏啊，不要对家庆解释建青的事儿。
1: 我晓得，我晓得。哎，你怎么又去看猫眼啊？
2: 谢衍回来了，谢衍回来了。
3: 阿爹，妈，你们，简青每天不知道多少次看猫眼，就是为了看到亲人回家时的快乐。从此，猫眼里少了一双眼睛，月圆时少了一份期盼呐。
2: 谢衍，你不要太难过，啊！谢衍，去把这猫眼遮起来吧，免得你阿爹看见难过。哎，阿爹，妈，简青的后事办完了。谢衍啊，你的小弟弟家庆。 阿爹妈不能陪他到老了。阿爹，家庆有我呢。你们放心，这次给建青买墓地的时候，我买了三个。我们兄弟三个死了就葬在一起，永远也不分开。这怎么行啊？
1: 你还要结婚生娃呢？妈，这辈子我没打算结婚。为什么呀？我要照顾好弟弟。我的儿子，是阿爹母妈遭的苦难。 要你来承受啊，
2: 妈。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谢晋》第三集，文学顾问徐伟军、顾志坤，编审张慧、魏娜、陈奇淼，责任编辑陈元、徐芳、鲁连显，编辑刘燕、陈红祥，采访韩冰、林晨，拟音苏东升，录音秦子元，制作合成王敏，声音设计王莹，统筹胡健、娄红英、沈浩，编务步摇君，联袂主演杨默、任杰、康庄、杨莹、郝明亮、崔晨霄、张丽敏、孟子燕。参加演出的还有张玉贤、谢爱军、陈嘉宾等。解说刘静。由浙江传媒学院、中共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出品，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交通之声承制，上海谢晋电影艺术基金会支持。感谢您的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
2: 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